阿个拉多阿中庙，昨叫阿通那地阿到老奴忙个的。昨叫阿通那地阿到忙个啦，别咪说通那地阿到阿哎说通哈那，马走几娘阿到，哈那马走从嘎嘎哈都马浪。老农从个个看都马浪，哈那提轿子呢，说通了几呀道的，哈那没走几年，早就都马啊哈提个，早就我通了几呀道，啥时候马马啥马西，马啥好马啥马西。小米好多啊，要一粒；你把可爱多啊，要一袋。小米好，你把可爱多米，出叫我通了几呀多。马擦了那那松子边啊，要一袋呀多。那松子边擦啊多，那松花浪起，出叫我看的啊。都嘛在到通关上做忙呀，哎，外表才弄我个在考拉妈妈呀了，哎，参加通关就明呀在到，通关就外表

比多嘛嘞，咱们那大小子那弄，嘛讲嘛爱嘛讲我弄。那大小子好么啊？么多哎，那下午飘那弄嘛讲嘛爱你喵来路。嘛讲阿妈，咱们铁路比讲嘛来讲啊，那大小子比讲嘛来。咱们铁路那大小子讲啊，那今年那哈那那。